0: 车终点站为北湖站，继续往淡水及关渡方向的旅客，请在七沿站同月台换车。各位旅客，你好，本列车将南站至北岛站，
1: 列车
0: 往南站至甘南
1: 站，
0: 请在一两站
1: 降
0: 车。
2: 又是苹果的，又是水梨。
3: 但我觉得鱼。
4: 哪是一个中华文化？
5: 咱家己本身就不能信，广东的乡。
4: 哦，多了。
6: 二三，
7: Yeah.